0: 买一件漂买一件漂亮的 T 恤，买一件漂亮的 T 恤，条纹多。买一件漂亮的 T 恤，条纹多多。买一件漂亮的 T 恤，条纹多多，品质保证。只买一件漂亮的 T 恤，条纹多多，品质保证。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的 T 恤，条纹多多，品质保证。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条纹多多，品质保证。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信息和银行多，品质保证。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信息和银行卡，品质保证。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信息。和银行卡号，只需要您的几条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。您的几条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。
1: Nekupujte drahé značky.
0: Ani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。
1: Nekupujte drahé značky. Ani levný čín.
0: 信息和银行卡号。
1: Nekupujte drahé značky. Ani levný.
0: 银行卡号。
1: Nekupujte drahé značky. Ani levný.